涉基督，超然俄罗，这一本诗篇是特地地瓜每日来读来思想的一本册，欢乐思想应用在咱的生活中，将会成为更加丰盛的人。

0: 就你既然你仆人所应允的话，让我有盼望，这个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为安尼，这个安慰，叫我的人真正不瞒我，我却未捌偏离你的律法。要话我既然你最古早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看见歹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像火烧。我在世驾车，素来用你的律例做诗歌。要话我民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安尼，是因为我守你的训示。
1: 四十九节安尼讲，求你纪念恩的仆人所应允的话，予我有恩望。伫遮四年中，伊的经验甲咱讲，就是伊听到上帝的话，上帝有话临到人，这是人的福分。有一位牧者真侪摆讲过，并提醒咱，伊讲：我最第一惊的是上帝无讲话，即使上帝默默的无声，咱就有灾厄咯。在这个温殿末了的世代，上帝愿意对每一个人讲话，可惜大多数的人却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听未到上帝话。听见了上帝话的人，怎样呢？在这讲，予我有恩望。咱应该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出来入到完全的地步。安尼，咱的生活甲工作顶面就有价值结出来。世人站在上帝仆人的地位，求上帝纪念伊家己的话。这个忠心的仆人是爱听主人的声音。咱做信徒拢应该有爱慕上帝话语的心，无停的伫遐切慕上帝话，因为上帝话予咱有恩望。伫遮讲到所应允这三个字，予咱更加容易的领会信实的上帝怎样应允，就的确怎样成就。感谢俄罗斯上帝，伊无有一摆予咱失望。每一摆拢予咱得到所恩望，因为信实的上帝怎样应允，伊就的确守着家己所应允的。第五十节安尼讲，这位将我救活了，我伫患难中因为安尼得到安慰。虽然上帝有应允的话，但是咱知影上帝应允是一件事，什么时阵得到上帝应允，阁是另外一件事。并不是讲上帝今仔日应允，而且明仔日就得到；也不是讲上帝今仔日应允，明仔日一定得袂到的。说说上帝时阵就到，就的确会得到。不过要忍耐会挺好，因为上帝最近有伊一定的时阵。有时阵上帝要操练咱的信心，温存苦难临到咱，伫遮讲，我伫患难中。因为安尼得到安慰，这也甲咱讲，属上帝的人并不是无有患难。主讲，你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会通放心，我已经赢了世界。记载伫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伫患难中，什么是咱的力量呢？就是上帝的话。这个话将我救活了。英文是翻译讲，是上帝话，予我醒过来。真侪时阵，咱的灵性冷淡沉落去，失去了读圣经、基督的生活，亲像咧困咯，困得真深咯。凡事无信心，甚至软弱到了灰心丧胆的地步，觉得任何的恩望拢无咯。但是诗人讲，上帝会将我救活了，予我正伫困的中间的灵性苏醒过来。当时，咱也就满有恩望伫遮讲，因为安尼得到安慰，就是讲明恩望甲灵性有连带的关系。就算讲伫患难中，因为上帝话做了咱伫患难中的帮衬，虽然患难会予咱带来了痛苦。但是上帝话却予咱安慰，予咱会得胜患难。所以伫患难中要得到安慰的秘诀，就是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话。 实属上帝有话对咱讲，凡事就拢解决了。有了上帝话，就无有恩望。

0: 五十一节，骄傲的人真不犯我，我却未捌骗你，你会落脱。骄傲是人类堕落以后的病。要有一个人会讲，伊将来未捌拄着骄傲的人，咱若伫上帝光中，就会发觉家己也是骄傲的人。小可有钱财，小可有地位，有学问，有才能，比别人较有一点仔长处，就骄傲了。有时阵，上帝予咱拄着骄傲的人，迄是要帮助咱来谦卑。譬如讲，上帝予雅各伫伊个丈人拿班家中二十年，这二十年的中间，上帝接着拿班对付雅各，通讲雅各入了一个训练的学堂，后来雅各变成了以色列。就是由于上帝予伊安排了迄款环境所致的。有时阵一个骄傲的人，上帝会将伊放伫一个环境中，予伊看见真侪比伊搁较骄傲的人，借着这个来帮助伊学习谦卑。真侪时阵，我予人欺负轻看，真容易将问题向人来讲，是人一只甲人讲。虽然受人不满，却未捌骗你，你会落脱。意思是讲，予人欺负的时阵，要来到上帝面前，思想上帝落脱，我靠上帝话。实属咱若要以眼还眼，就是骗你上帝落脱。予咱记得主的话语讲，心愿在我，我的确报应。实属咱若守着主的话，无要为着家己心愿，宁可让步，听上帝话。将来有一日，上帝要予遐欺负咱的人，会骄傲的人减少。五十二节，耶和华，我纪念你对过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英文底下翻译，典章是公义判断的意思。上帝用公义的典章来判断了人的一切，亲像法官凭着法律来判断人一样。譬如世上的法官和法律，并不是完全的公义，只有咱的才是真正公义的。咱暂时受人的欺负轻看，只要无骗你，上帝如脱到了时阵，公义判断的主要为着咱来伸冤。所以受人欺负轻看，并不要紧，最底要紧的是上帝无轻看咱，上帝恩待了咱。纪念就是受念的意思，咱若受念上帝典章，就得了安慰。第五十三节，我看见歹人离去你的路途，我就伫遐受气发作，亲像火烧。前面有讲到骄傲的人，伫遮讲到歹人，歹人心中无上帝，离去上帝路途。今仔日到了什么世代呢？今仔日世界已经渐渐的进入去到歹人的世代，伫无久的将来。无法无天的世代将要来到，无法就是不脱的行为，无天就是无上帝。做代志无惊上帝，做代志无讲理，各项拢乱来做霸王，无惊天也无惊地。今仔日无神论流传了到世界各所在，人所做的歹已经到了无人性的地步。所以，若看见到歹人所做是普通的歹，但是咱若看到歹人所做实在太罪，实在超越了人性的范围，实在过分了，以至到何人无禁的底下受气发作，亲像火烧。五十四节，我在世倚久。所来以你的律例做诗歌，每一个信徒拢应该同意诗人的讲法，承认咱的世上是过着假客做旅客暂时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咱永远的家，咱的世上假客的日子无多， 有人感觉讲，家庭的生活是孤单而且寂寞。到底信徒的生活是不是孤单寂寞呢？无，因为上帝跟咱三合一嘞。诗人以上帝为最诗歌，就是觉得没有上帝的同在。诗人在家庭生长的短暂的日子中，将上帝话变成做诗歌。当伊咧唱的时阵，不但只着思想上帝话，同时也享受上帝的同在。朋友兄弟，当你一个人觉得孤单寂寞的时阵，最好你唱俄罗的诗歌。诗歌会解决寂寞，甚至来会常常以诗歌来俄罗上帝，也是一种真好的熟练操练。
1: 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十五节，耶和华，我每天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虽然大家人的健康的情形无相同，但是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欢喜困，困到到天光，比较较年老的，常常半暗就要醒过来。伫遮诗人讲，我每天纪念你的名，每天醒来，在地方来思想耶和华的名。有一位宣教士安尼讲，迄个时阵已经八十几岁了，头毛真白，面顶发光，是一个非常听主之辈。伊讲，一半暗醒来要讲俄罗斯，这一句话肯定到今仔日也搁伫我的心中。咱暗暝醒过来，不但要纪念主，也要讲俄罗斯，这是非常甜蜜而且托主喜悦的。有人半暗无法能困，伫遐想来想去，胡思乱想，引起了真多的痛苦。主要原因乃是无有纪念主甲思想主的话，所以咱要做做来思想主的话，伫遐来俄罗斯。五十六节，我所以安尼是因为我受你的训示。这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必定是思想上帝的训示，遵守上帝的吩咐。主讲我无求家己的意思，只求迄个找我来遮的意思，只求上帝的意思。这是主伫地上时阵所予咱看去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兄弟，你要遵行上帝旨意。应该在每一件事上来看上帝的话，怎样讲，怎样定规。有的事上帝将伊详细意思甲咱讲，有的事上帝在原则顶面启示咱。咱若是安尼照着上帝话语来的意思来行，就是遵守上帝的吩咐。

0: 学圣经学中文。朋友，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我愿意跟你三甲来读上帝话，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那有圣经，请掀开
1: 《使徒行传》第六章。彼时，门徒加添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历攻击上忽略了因的官户。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因讲：阮放了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无合宜的。所以兄弟啊，就对恁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受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阮就派因管理这个事。独独阮要专心用祈祷、传道、做侍奉。大众拢欢喜这个话，就更选了书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搁更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乌人尼哥拉，叫因徛伫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花手伫因的头壳顶，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亚罗撒冷，门徒数目加添真多，也有真多祭司信探了这个道。使徒们满得到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作利伯提那会堂的几内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阿西亚，各所在会堂的几内人，拢起来和使徒们辩论。使徒们是用智慧和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讲：阮搁听见伊讲谤读摩西和上帝的话。因搁教唆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抓伊，将伊带到公会去，设了假见证，讲这个人讲话无停的糟蹋圣所和律法。阮捌听见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所在，也要改变摩西所教导咱的规条。公会来坐着的人就注目看伊，看见伊的面貌亲像天使的面貌。
0: 愿咱的心会对着主拍开，听起伊对咱的心讲话，并甲伊心心相印，心心相连。

0: 李芳，在节目开始以前，和咱三个祈祷。
1: 好，
0: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今仔日我阁有机会来到这，讨论你的话语，求你赐予聪明智慧，让我们有悟性明白你的道，也求你帮助听这段节目的听众朋友，让因也会通明白属圣灵的教示，将这段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心所愿。李芳，今仔日咱要还是要来讨论圣经里面的譬如。
1: 建成兄，顶一摆你讲过亚净的譬如，唔知影今仔日要讲什么譬如呢？
0: 大仙，那来讲立葡萄园工作的譬如。
1: 立葡萄园工作的譬如，哦，我知啦。这个譬如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到一个家主请工人的代志。
0: 哈哈，你讲啊真对，这个是一个真正生动的譬如，和咱来读一个，李芳，对你起头。
1: 好，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清早去请人来进入伊的葡萄园来做工，
0: 甲工人讲定着，一日一个钱银。就切因进入葡萄园去，
1: 约了伫自初出去，看见街顶也有盈盈徛伫遐的人，
0: 就对因讲：恁也进入葡萄园去，所应该着好人的，我得较好人，因也入去了。
1: 约了伫下昼甲新初各出去，也是安尼行。
0: 约伫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徛在遐，就问讲：“恁为什么规日伫遮永远徛的呢？”
1: 因讲：“因为无人请阮。”伊讲：“恁也入去葡萄园啦？”
0: 到个下昏，园主对管事会讲：“叫工人拢来，给因工钱。”对后来的去。到大生来的位置，
1: 要了伫幼初请的人来了，达人得到一千银。
0: 到甲迄个大生请的来了，因也做的确要较得到较侪。一嘴会知影，也是大家得到一钱。
1: 因得到了，就埋怨家主讲：“
0: 阮几两日劳苦。”来受热气，迄、那个后来只做了一点钟，你竟然予伊甲阮一样嘛？
1: 家主用其中的一个人讲：“朋友，我无亏负你，你甲我讲定的，毋是一钱银嘛？
0: 摕你的去吧，我予迄个后来的甲予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1: 我的物件，难道？”袂通随我的意思用嘛，因为我最好人，你就红目嘛。
0: 安尼，迄、那个伫后来，特别伫大清，伫大清的，别伫后来。李芳，你知主耶稣为甚物讲这个譬如吗？
1: 我想，伊要甲众人讲，咱服侍主是无分先后的。而且只要侍奉上帝，一定会得到报偿。
0: 嗯，你只答到一半。这个譬如的最后一节讲，安尼，迄、那个伫后壁，特别伫大仙，伫大仙的，别伫后壁。李芳，请你将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最后一节读出来。
1: 好，马太福音十九章。老尾节，也就是三十节，那是有真侪伫头前的，特别伫后尾，伫后尾，特别伫头前。 建成兄，这一节甲二十章的十六节，意思是相像的哦。
0: 对，主耶稣就是用这个譬如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譬如来讲明马太十九章三十节讲的，也就是说明为什么真多的大声的要在后边，在后边的要在大声。
1: 哦，建成兄，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什么代志呢？才让主耶稣讲这个譬如呢？
0: 在十九章里面，彼得问耶稣，因为主已经放下了一切，将来会得到什么报酬？主耶稣就跟学生讲，因为坐在十二个宝座顶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总是必得今世得到百倍，也要再承受永远话。
1: 既然主耶稣已经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为什么伊要讲那是有真多伫头前的，特别伫后尾，伫后尾，特别伫头前的呢？唔是予人真恶明白嘛？
0: 你讲真对，这是主耶稣予学生的警告。主耶稣接着佫讲了进入葡萄园工作的譬如，就是爱学生警醒家己侍奉的态度。
1: 哦，我明白，这个譬如是要补充马太十九章的教示。
0: 对了，好，这阵我们来看这个譬如的过程。
1: 好，
0: 譬如里面的那个家主出去请工人的时候，他跟那些清早入去做工的工人讲好了，一日是一千元，总是接到入来的工人却没有讲定工钱。哦，
1: 是啊，第二十章第四十下，家主对他们说，你们也进去葡萄园了，所着好的我得给好人，所以他们也进去了。
0: 嗯，家主只是说所着好的我得给好人，那些人就进去工作了。他们完全信任主人的公义，总是那些清早进去的呢，那是事先讲明了伊的工钱，事后佫埋怨别人得到甲因一般的罪。
1: 因也太敖计较了，佫怨道。
0: 所以主耶稣就教示学生，侍奉主要忠心，要纯真，因为咱达人要得的报酬，毋是根据机会的最少，而是够无够资格，乃是在乎忠心甲诚实。
1: 哦，如果咱的心无正办，心内阁常常想要甲别人竞争，要得到报酬，甚至惊别人得到好处，家己阁讨无到偏头，咱就会像啊，这个譬如来的遐清早入去做工的人迄款，因本来应该是伫头前。
0: 是啊，所以咱就要谨慎，绝对袂使用一种交换利益的态度来侍奉主。
1: 哦，
0: 好，咱讨论过入葡萄园工作这个譬如的重心，就是教导咱侍奉主就要忠心，要真实，甲无虚假。安尼。整个譬如里面的葡萄园园主、工钱、工人、清早、基础、中道，这些细节就不用再有完备的解释。
1: 哦，我知道，因为这个譬如的作用已经很完满了。
0: 是啊，啊，李芳，这阵还有一点时间，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好
1: 好啊。